0: 这里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由 B FM 90.5釜山天王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的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最近呢，在韩国的学生和年轻人之间呢，流行一种解压玩具，叫做말랑이捏捏乐。是，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捏在手里啊，软软的，对，跟我手里的这个软不一样哈、啊，软软的，轻轻的，哎，一捏就变形，它可以捏成了你，对，随便想要捏成的样子。那无论是可爱的小动物啊，还是面包啊、水果那种造型啊，呢，都可以让人爱不释手。据说呢，这种软软糯糯的触感能让人在指尖感受到放松，也能够呢缓解压力。于是乎呢，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啊不少人呢会分享那么各种捏捏乐的手感，哎的各种评测，以及呢推荐的自己喜欢的款式。那在这个每天呢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数字生活让人呢很容易疲惫的时代啊，也许指尖的那一抹轻柔，正是一种小小的放松和慰藉。也希望呢今天的话语之一能够呢陪伴你的这段一小时的时光呢，也成为你一天当中的最柔软也最轻松的一刻。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IU 的 Marshmallow。
1: Marshmallow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宣布第九届民选的富山广域市政府正式启动，并宣布将富山民生100天紧急措施列为市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富山市表示，在政府推进的合同制地区紧缺专科医生试点项目追加遴选中，富山最终入选。该项目旨在支持专科医生在地区医疗机构承担必要的医疗服务。富山市表示，为迎接七月信息安全月，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富山市表示，10月8日将在富山会展中心举办创业投资大赛，即日起至7月29日可通过线上接受企业报名。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0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开张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智英老师。
0: 네지영쌤오늘도반갑습니다。
3: 반갑습니다，龙哥。네우리지난번기차역편도정말알차고이용했잖아요。
0: 네
3: 네오늘은여행이나출장으로쌓인피로를한방에날려버릴수있는중국가면무조건한번은들으게되는마사지샵필수표현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좋습니다。那要知道啊，中国的足疗包括呢全身按摩呀，不仅技术好，价格也是十分的实惠的。
3: 对对
0: 对，不过呢，很多朋友呢到了按摩店呢，你可能面对对非常繁琐的这个 menu 盘哈，对，有很多选项，到底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或者是呢对方按的又太轻，又不知道如何呢用中文呢跟技师呢准确的沟通，结果呢钱是花了，结果呢并没有达到放松的目的。
3: 맞습니다，마사지샵에가면세기조절이나아픈부위를말해야하는데단어가안떠올라서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好吃的来啦！欢迎丽月。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上一道我们的龙哥很喜欢吃的菜。
1: 哎呀，终于，龙哥就喜欢吃点苦。
0: 是 ，OK， 大家都知道龙哥吃东西比较，在我的眼睛里是比较挑，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
1: 什么都吃，
0: 怎么说什么都吃的人，但事实上他是。怎么是什么都不吃，在我的感觉当中，
1: 我理解你的角度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呢，就是太油的、太咸的、太香的、太辣的，这种我通通都不行。
0: 对，我进棚之前我还给他推了一个最近我很喜欢的那个地瓜干，他竟然说他不吃甜的，
1: 因为真的好甜。
0: Oh my God，
1: 但我知道那个甜应该就是地瓜它自己本身的甜味啊，
0: 但是你连那个都觉得太甜了，所以我觉得你是过着怎么样一种健康的人生啊？
1: 好嘛，对，
0: okay，
1: 今天这个难得是我算得上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0: 你真的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料理，
1: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0: 是的，那就是很苦。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进入夏天了，那看看我们周边的韩国人夏天他们在吃什么呢，吃
1: 夏天
0: 冷面，吃那个米面，吃那个
1: 参鸡汤、
0: 参鸡汤，还有那个泡冰薯，对不 对，
1: 哎，对，
0: 都是很受欢迎的啊。还有一些食物呢也是夏令的，比如说西瓜呀，比如说欧苏苏，就欧苏苏到处都是哦，是不是，
1: 我也发现，
0: 是的，
1: 对，卖玉米的真的很多。
0: 中国人到了夏天会吃什么呢？我就举个例子啊。
1: 首先我能想到绿豆汤
0: 啊，绿豆汤是必须的，
1: 得消暑嘛。
0: 如果有一个韩国客人到龙哥家去做客了，然后龙哥给贵客上了一道夏天的中式美食，韩语名字叫油煮，中国名字叫苦瓜，然后你想想看那个韩国客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他的第一反应我估计应该会想，哎，这是他们家是不是不太欢迎我，为什么给我准备了这么一道味道这么奇怪这么苦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有大把的香的甜的辣的，对，哪怕咸的哪怕没味道的东西呢，也好比也好过就是 一盘苦苦的东西。
0: 那我到你家来是吃苦的吗？还有一个反应会说，哎，这道菜是不是坏掉了，因为夏天嘛，
1: 啊，它的味道不太正常，
0: 对，有一些水果坏了就是苦味，他就会说，哎，龙哥你这个菜什么时候买的，
1: 苦这个口感好像其实很难会在，虽然我们经常说 酸甜苦辣咸它是，对，其中一个，但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平时传统意义上那种好吃的那个应当出现的味觉，对吧？
0: 是，但是在中国的夏季餐桌上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带苦

0: 味的料理是只属于夏天的，比如说像苦瓜呀，像百合呀，像莲子啊，像蒲公英啊之类的，都是带苦味的。
1: 哦，对，蒲公英
0: 是
1: 有点微苦。
0: 是的，哪怕是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的芹菜也是微微发苦的，对不对？是。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到了夏天要有这种吃苦的文化呢？
1: 反正至少我对它，虽然其实我对于什么养生这方面其实没有那么的在乎，尤其是它那些原理性的东西哈，究竟它怎么会让你所谓不上火等等这些这种原理，其实我真的就不太了解，其实我也不太信。但是从小好像根深蒂固有一个意识，就是苦瓜因为它是苦味，苦那就可以消暑。
0: OK， 那在中文里边呢，我们说是苦夏，用韩语说就是도이타，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的通病就是没有力气啊，容易疲劳啊，
1: 没胃口，
0: 没有胃口，
1: 对，
0: 容易上火，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夏天大家相对的就要清热去火消暑，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中国人就利用了这些苦味的饮食。
1: 好，那当然苦味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我们不妨给大家呢可以简单的盘点几个。
0: 是的，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带苦味的，是不是？
1: 对，
0: 百合呀，莲子啊，蒲公英啊。OK， 但是苦瓜却是吃的最多的，而且苦瓜在中国还有一个名字，它叫君子菜。
1: 君子菜就是我想到的那个君子。
0: 是的，那为什么叫它君子菜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苦瓜一般都是和别的菜肴搭配着做的料理，是不是？
1: 比如说苦瓜，
0: 苦瓜炒鸡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苦瓜料理，
1: 会做汤，有些地方 会把它做汤，
0: 酿苦瓜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苦瓜不管本身有多苦，但是它不会把这个苦味呢放到跟它一起的其他的食材中去
1: 啊，就苦它自个儿，
0: 就对，就苦一个人，不给别人造麻烦，所以大家叫它君子菜
1: 啊，
0: 是不是？
1: Okay， 好吧，就是自己承担苦这个角色，我一个人承担就好了，我绝对不会给其他人增加负担。
0: 对，而且呢，苦瓜它还有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大家知道吗？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比黄瓜要多10倍。
1: 哇哦，维 C 爆表哎！
0: 是，所以呢，小时候呢，我妈妈到了夏天，经常会做一些苦瓜。但是小时候我呢，就是一看妈妈做这道菜，我就悄悄的把这个盘子挪到离我最远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对，但我妈妈呢，她也是火眼金睛，她总是夹一大筷子放在我的碗里。
1: 对，看你半天不动筷子的话呢，可能他直接就会把夹一些的放到你碗里。
0: 那我真的很嫌弃苦瓜，我会把它留到最后，甚至沾上它汤汁的周边的米饭我也不会去动它。
1: 哦，就以至于到这么嫌弃哈。
0: 如果我小时候就认识龙哥的话，那多好，我们有吃饭搭子。龙哥说他很爱吃苦瓜，
1: 是，都归你了，好吃的自己留下。
0: 龙哥吃了，龙哥小时候最爱吃的苦瓜料理是什么？你也是从小就喜欢吃的吗？
1: 我说实话，第一，我从小呢，要看多小。我在11岁之前，我超级挑。我人生当中只吃两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土豆丝，第二个呢就是煎的带鱼。
0: 哦，只吃两道菜。
1: 所以苦瓜在我11岁以前的人生，他没有参与我11岁以前的人生。对，所以然后到11岁之后呢，对，一味中药把我给吃开了之后，我就什么都吃。
0: 是什么鹿茸？开胃的？
1: 没有，就是一堆。就是从福建我大姨然后寄过来的，就说我小时候呢太挑食了，然后就把我喝开了哈，然后之后就对于食物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就都吃。但其实说实话开始有意识的吃，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太常见苦瓜，好像
0: 家里不常做，妈妈就做土豆丝和煎带鱼这两道菜了，
1: 也是，
0: 不然龙哥就不吃，是不是？
1: 然后直到什么，我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因为也是去外地了之后，然后其实有很多一些怎么说呢，小时候可能在家里不太常见的一些出现在餐桌上的一些菜呢，就可以去点到。所以我
0: 第一次吃苦瓜是在大学食堂，是这个意思吗？
1: 倒不至于，王姐也经常做，但她也只做就是鸡蛋。
0: Okay，
1: 苦瓜炒在一起，没有其他的做法。那我其他任何的做法全部都是在餐厅里吃到的。
0: OK，
1: 对。
0: 那首先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一道呢，就是那个酿苦瓜。酿苦瓜呢，它其实做法呢有一点像藕盒那样，因为它
1: 是往里塞肉。
0: 对，它是把苦瓜切片以后呢，然后把中间的心挖掉，然后呢，
1: 对对对，
0: 是放那个
1: 肉馅儿
0: 进去。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秘诀哦，也是我妈妈教我的，就是说，这个苦瓜呢，在塞心之前呢，是要先焯一下水的。然后焯水的时候呢，要在水里边放一

0: 少油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呢，苦瓜
1: 有什么作用呢？
0: 绿油油的，颜色不会变。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苦味会去掉一点，就是做酿、
1: 嗯、
0: 酿那个苦瓜啊、
1: 哦。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煎的时候一定要小火煎。
1: 是。
0: 嗯，
1: 煎饼子也好，或者是煎一些其实任何的东西也好，
0: 是的，
1: 只要火你够小，就它就不至于糊锅。
0: 对、嗯，然后呢，就是给我安慰的是，用肉去搭配苦瓜的话呢，苦瓜肉会有一丝丝的回甜。
1: 是，
0: 嗯、
1: 没错，而且加上前面因为用水焯过之后呢，其实它那个苦涩味道的话，其实就减少很多。对于那种不太喜欢苦味的朋友来说，其实它还是蛮容易入口的哈。
0: 是的、
1: 嗯、酿苦瓜大家可以学着做一下，真的听起来不难。
0: 对、嗯、那第二个就是龙哥小时候经常吃的苦瓜炒蛋，这也是一道五分钟的快手料理、
1: 嗯、对，超级好做耶，完全不难，很容易复刻。
0: 但是有一步大家一定要做到，就是让苦瓜不那么苦呢，就是之前你要在盐水里边把它洗一下、嗯
1: 哦、
0: 就是浸一下、
1: okay、
0: 也会把苦味去掉一点。
1: 像我妈妈的话就用盐腌制一下下，其实确实应该，看来就是为了去掉那个苦味、
0: 大家各地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秘诀呢，就是一定要快，就是你呢
1: 快炒、
0: 就是、对，
1: 大火
0: 大火，就是先把鸡蛋炒得蓬松柔软、
1: 嗯、
0: 也不用炒得太老，然后呢把刚才就是焯过那个水的那个苦瓜片呢，就是混在一起，基本上就10秒-15秒就可以起锅了，
1: 就开足最大的火，然后呢爆炒。
0: 是的、那还有最近呢在网上很流行的中国00后的苦瓜最爱的吃法，叫冰镇苦瓜刺身。
1: 刺身，
0: 一听刺身就是
1: 很高级嘞，
0: 怎么生吃，对不对？
1: 是
0: 啊，怎么做呢？就是把苦瓜呢切成那种薄如蝉翼，就是透光的那种，把它铺在碎冰上，
1: 啊、有一点像刺身的那个视觉的效果
0: 啊。最关键的是你要蘸着槐花蜜或其他蜂蜜一起吃。
1: 哎、哇塞，
0: 是的，
1: 有一种甜品的感觉。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哎呀，甜的和苦的一起。
1: 哎、对呀、
0: 嗯，
1: 那蜂蜜岂不是能够很好的中和掉它那种苦涩味道。
0: 是的，感觉就是苦瓜也变成一道正常的水果了，就这种感觉，
1: 清爽的，
0: 是的，
1: 水果的感觉，
0: 是的，
1: 嗯
0: ，OK，
1: 这个其实很适合发朋友圈，还适合很出片，感觉看起来。
0: 大家一定会说哇哦，还有这种吃法是不是？
1: 对， okay. 所以其实你看苦瓜，我不知道大家家里。对，经常怎么做？其实看来他的做法也远不止这几种、
0: 哦。韩国也有苦瓜，我在菜市场见过。
1: 对，我
0: 见过。它的韩文名字叫요주，여자的요，然后주인的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Okay.
0: 嗯，
1: okay.
0: 也有的。
1: 好。
0: OK， 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的苦瓜作为夏日苦味料理的绝对男一男主角的话呢、
1: 嗯，
0: 那第一女主角就是我们的百合了。
1: 百合，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你可能想到的会百合花吧？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韩国的菜市场我还没有见到过。
1: 对，
0: 如果大家有这种知道有一些 information 包哪里有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我觉得会很开心。
1: 那我们说的百合不是百合花哦，
0: 对，是下面能吃的百合。你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水仙就像洋葱，我看百合就像大蒜头，是不是？
1: 它很更像，哎，对，就是蒜，蒜瓣儿，
0: 对，就长得还差分清小嘛，对不对？现在当然是能分得很清楚的。那百合呢？它大多数时候我们夏天都是来煮那个莲子汤，莲子也是苦的，百合也是苦的，所以呢我们会放一些冰糖啊。说到冰糖呢，很多韩国听众可能也不理解冰糖是什么，反正我就跟他们说，
1: 它不是白砂糖哦，
0: 对，长得跟石头一样的糖，
1: 它是一个块块，很大的块块。
0: 它跟那个白砂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是凉性的，不是热性的。
1: 是，
0: 嗯，这个很神奇。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百合其实它本身并不是100%的苦，它是带一点点甜的，就特别适合夏天那种味道，苦中带甜。
1: 是煮八宝粥的时候，反正就各种这些谷物放在一起的时候，
0: 哦、
1: 我觉得放点百合。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吗？
1: 嗯，
0: 百合炒虾仁，里边再放点莴苣，哎，
1: 是
0: 我的最爱。
1: 竟然是咸。对，这
0: 我喜欢吃的是咸口的百合，
1: 咸口哦 ，OK，
0: 是的，而且我喜欢那种
1: 哎，那
0: 虾仁的 QQ 弹弹。
1: 你们百合是 新鲜的，
0: 新鲜的，对，不是干百合。
1: 我家里因为只买就是干，然后要泡水，
0: 哦、
1: 然后所以煮粥的会比
0: 较多。新鲜的百合是脆脆的，然后呢，干的呢有点糯糯的，它的口感是不
1: 一样
0: 的，
1: 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吃莴笋嘛。对不对？
1: 莴笋很清爽哎。
0: 啊、哦，莴笋也是。
1: 它有点微微的苦。
0: 韩国菜市场很难找到的，对不对？
1: 哎、好像是哎。
0: 是吧？那非常想念。还有冬瓜，冬瓜很韩国可以买到哎，这个很
1: 也比较少见。
0: 嗯，那网上可以买到。反正呢，我小时候夏天是最爱吃这道菜的。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吃甜汤的话呢，我妈妈会煮刚才我说的百合莲子羹。
1: 对。
0: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干百合了。
1: 是
0: 的，
1: 好像煮粥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干的泡发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啊，就是说它除了夏天吃是清热解毒的，它在秋冬也是一个润燥的圣品啊，
1: 对，
0: 可以治失眠和干咳，就是说这一道甜品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
1: 哎，不过一直以来我都看到很多的博主会叮嘱，千叮咛万嘱咐，说莲子呢，你不是直接泡了之后呢，你就吃哈、一直说要把那个莲子那个芽要去掉，它有
0: 莲子心，是不是？
1: 心说是，据说是好像特，一味道是苦的，第二说是好像它很容易上火、还是怎样？
0: 没有，那个莲子心的话呢，怎么说呢？它是清火，
1: 比较凉，是不是？
0: 是，它是凉性的，
1: 凉性的啊、反正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我就在想说，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至于吗？但是就想说，
0: 是，
1: 就宁可信其有吧。对，就不可信其无，所以每次我也都会费半天劲把它给掰开之后，把那个它那个心的给去掉。
0: 对，因为中国有一个俗谈叫“莲子心里苦”啊，是不是？说的就是莲子心。
1: 是。
0: OK， 那莲子心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用来泡茶的。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呢，苦茶已经是大家是夏天觉得已经喝得很顺口了，特别是南方。广东人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凉茶。
1: 天哪，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广州的凉茶和北京的豆汁儿，哦，双璧。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个，
1: 互相都嫌弃啊。
0: 但是呢，凉茶呢，在夏天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1: 是。
0: 是不是？
1: 要不为什么喝呢？那么难，那么苦，那么难喝？因为综艺里面哈，我发现所有出现过的这种场景，因为都是外地人从来没喝过的这种的，他的反应全部无一例外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巨难喝，苦到一个
0: 怀疑人生了。
1: 对，就这种。
0: 但
1: 是我真的很
0: 好奇，你不要说你去广东那边南方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茶铺就在大热天40度了，但是还很多人排队，就好像韩国的生鸡汤有名的店，
1: 对对对，
0: 一样的大排长龙。那时候你会很好奇，
1: 就那种瓦罐儿哈，
0: 对，他们在喝什么？他们在等什么？哦，有这么大的魅力，那当然是想要尝试一下的喽，对不
1: 对？
0: 对，是不是？
1: 我会很好奇哎，
0: 对。而且这个凉茶呢，它是在清朝开始呢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其实呢，它准确来说是一种药茶。很多人一开始这个凉茶呢都是在中药铺子里去抓的，就一包一包的，用纸包
1: 去调理身体。
0: 对，突然之间想到一句台词：“大郎喝药了。”
1: 武大郎，
0: 如果是喝凉茶的话，大郎赶紧喝，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大家都说广东孩子的成人礼不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喝酒了，而是开始喝凉茶了。就说你什么代表你就是已经成人了，
1: 就开始会调理身体了。
0: 就是、不是，就是妈妈追着你，满大街的追着你，让你喝凉茶，到你主动伸手问妈妈要凉茶喝。
1: 哦、
0: 这个过程就是你成人礼了，就是表示你长大了，
1: 会关注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而且呢，广东的这些凉茶包啊，它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看来种类还是蛮多，是吧？
0: 对，
1: 并不是只有一种。
0: 对，它主要呢包括几种，比如说夏枯草，它是清肝火的；野菊花，它是散风热的。说到菊花茶，谁会不喝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菊花也分好多种，你有没有喝过
1: 大的、小的？
0: 很小很小的野菊花喝过？
1: 对，有，
0: 超苦的。
1: 它那种很苦，真的。
0: 对，
1: 大概放两三颗，你知道到茶里面，我就觉得说整个苦到一个真的。
0: 真的吗？
1: 很离奇，
0: 怪不得我会觉得那么苦。我每次都放20-30颗，因为它开始实在太小了，
1: 几颗就很苦了，
0: 是吗？
1: 我觉得，
0: 所以我每次都会放点冰糖和枸杞一起，一口闷那样子的。
1: 对，但是你要味道会更浓郁了。
0: 还有那个桑叶，桑叶呢是润肺的、降燥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全能的，就把夏枯草、桑叶和野菊花就是加在一起的。 对，但是广东人他们从小喝就已经喝成习惯了。哎，大家有没有那个王嗯嗯吉？吃火锅一定要喝的，它也是一个凉茶，但是它里面已经加了很多糖粉了。应该来说，正宗的是不加糖的。但是大家为什么吃火锅马上就想到，哎，我点一个王嗯嗯鸡，
1: 花了钱的了，
0: 因为它的效果好呀，对不对？
1: OK，
0: 是的，
1: 是好。所以那这是我们说呢，夏天吃苦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中呢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饮食的
0: 一
1: 种文化吧，
0: 是
1: 一
0: 种智慧的生存法则。
1: 对，
0: 是
1: 关注身体，是关注气候，对人和这个季节，然后的一种
0: 是，
1: 对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吧。
0: 其实中国人、韩国人他们的饮食都很讲究节气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不对？
1: 对，
0: 都有代表性的，
1: 每个季节有不同的
0: 季节性
1: 调理的方式，
0: 对饮食。所以说呢，中国人的夏天呢，不只只有西瓜、冰镇绿豆汤，还有空调，它呢还有餐桌上的一点点苦味儿。
1: 是
0: 顺应四季，就是顺应生活啦。
1: 没错，生活都已经很苦了，所以呢，这点苦算什么呢？
0: 是啊。
1: OK， 期待下周给我们推荐的更多美食。
0: OK， 下周见。
1: 好的，来进入下一首歌，一首由品冠带来的《我以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室里因为一直吹空调，小王冻得发抖。智恩，为什么大家把空调开得这么低呀？
2: 哦，여름엔시원해야지。
1: 你们都不觉得冷吗？
2: 덥다는사람들이많으니까보통은좀시원하게해。
1: 唉，韩国人真的是不怕空调病啊。
0: 没错，这个情景真的是道出了我的心声。很多中国朋友呢，在韩国办公室啊、咖啡厅啊，然后呢商场啊，然后呢像什么图书馆啊、自习室里边等等，可能都会经历过类似的这种场景，就是外面特别热，一进屋啊，感觉呢那一瞬间是很舒服啊，可是坐久了之后呢，就开始感觉到浑身发冷。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夏天开空调，中韩感觉有何不同？对，那韩国的情况呢，其实真的，就我觉得他们的冬天夏天对于室内温度的把控真的是挺极端的哈。夏天呢，室内空调呢是开空调，当然是很普遍，尤其这两年呢天气越来越热。对，那我在釜山的这几年，我就会发现呢，近几年呢，我开空调的一年当中开空调的天数呢，真的是每年都在递增。对，那像办公室啊、咖啡厅啊，那商场就更不用说了，地铁、公交，对，不得不说啊，釜山的公交真的确实空调开的还是蛮足的。对，那经常呢，其实都会开的就很凉。很多韩国人会觉得呢，夏天室内就应该要凉快一点，这样的话人待着才能舒服呀，对不对？你工作、学习、休息，你才能舒服。尤其呢是韩国的咖啡厅，对，咖啡数量非常的多，那所以呢好看的咖啡厅呢也很多，比较卷嘛，所以呢咖啡厅文化很发达。那 夏天呢，很多人呢就是点一杯冰美式呢，就坐在空调房里面聊天，或者是办公，或者是学习，看什么的都有。那对他们来说呢，这就是夏天呢就很自然的一种打开方式，也成为了夏天呢去咖啡厅坐一坐，成为了一种呢生活方式。而很多中国朋友的话呢，对此则有一点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吧。对，因为在中国呢，当然呢也会开空调，特别是呢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但很少呢，不少人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空调病。对，就比如说啊，什么是空调病呢？就是你空调你吹久了之后呢，你会头疼，你嗓子不舒服，对，甚至比如说呢身上不同的部位，对，一些关节呀、肩膀啊会酸，对吧？或者是呢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然后呢会感冒呀等等，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这一系列的这些呢症状呢都统归于所谓的空调病。所以一直时时刻刻大脑当中呢会出现的这三个字的时候呢，那么就对于呢夏天开空调这件事情呢，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好像就会比较的节制一些。对，所以呢在中国常常会听到一些提醒，就是空调别开太低，那别对着风口吹，那晚上呢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啊，哎，一定要盖肚子，这个执念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深。对，然后包括其实在我记得是几年前，那时候应该是在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就开始推广，就是像在商场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呢，像温度呢，它会有一个建议的温度。那么那个时候的原因就是在保证一定的舒适度的情况之下呢，还要考虑，因为空调开太低的话，你需要耗费更多的一些能量和资源。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节能环保的一个行为了。然后开始好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好，那你觉得室内的温度呢是多少度呢？是舒适的？你平时一般都会把空调呢开到多少度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数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看有没有一个这种统一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间范围。好，这是在中韩两国呢关于开空调这件事情的一些呢常规的看法和不同。那么这种差异呢，并不是说谁更怕热谁更怕冷而已，对，毕竟都是人嘛，而是对于呢所谓舒适舒服的理解不太一样。韩国呢更强调呢就是快速降温，室内呢一定要凉爽。中国人呢很多呢会在凉快和身体的适应之间呢会取一个平衡，也就是不只追求所谓的凉爽，当然呢也不绝对哈。那韩国人也是有怕冷的，会在办公室呢就准备外套盖毯。对，那中国年轻人里面也有很多人呢就夏天真的是离不开空调，而且会把空调呢开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如果说你在韩国生活的话，夏天呢我觉得随身呢要带一件薄外套还是相当实用的，真的，因为你冷不丁你就会走进一个多少度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空间里呢。对，那你想想如果说呢缺少这些呢保暖的毯子，这些保暖的措施的话，你真的可能待不久哈。好，有些呢去咖啡厅电影院啊，电影院有些电影院真的超级冷，真的真的。好，办公室也是，那同样是开空调呢，有人觉得是救命，有人，对，我只是夸张一些些啊，那有人觉得是考验。那这样的小小的差异啊还是挺有趣的。好，同样还是那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夏天开空调室内你会把空调打到多少度？那室内呢会维持在怎么样的一个温度呢是你比较觉得舒服的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平时的做法，对，到底有何差异，会不会从大家的留言，从这个数字的多少当中呢看出来到底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呢？好，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哈马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来，今日一句呢是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
1: 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3: 这里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由BEFM90.5 釜山天王王总，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的，我是龙哥。最近呢，在韩国的学生和年轻人之间呢，流行一种解压玩具，叫做麦浪椅捏捏乐。 是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捏在手里啊，软软的，对，跟我手里的这个软不一样哈，软软的，轻轻的，哎，一捏就变形，它可以捏成的你，对，随便想要捏。

0: 成的样子。那无论是可爱的小动物啊，还是面包啊、水果那种造型啊，都可以让人爱不释手。据说呢，这种软软糯糯的触感能让人在指尖感受到放松，也能够呢缓解压力。于是乎呢，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啊不少人呢会分享那么各种捏捏乐的手感，哎的各种评测，以及呢推荐的自己喜欢的款式。那在这个每天呢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数字生活让人呢很容易疲惫的时代啊，也许指尖的那一抹轻柔正是一种小小的放松和慰藉。也希望呢今天的话语之音能够呢陪伴你的这段一小时的时光呢，也成为你一天当中的最柔软也最轻松的一刻。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IU 的 Marshmallow。
1: Marshmallow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宣布第九届民选的富山广域市政府正式启动，并宣布将富山民生100天紧急措施列为市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富山市表示，在政府推进的合同制地区紧缺专科医生试点项目追加遴选中，富山最终入选。该项目旨在支持专科医生在地区医疗机构承担必要的医疗服务。富山市表示，为迎接七月信息安全月，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富山市表示，10月8日将在富山会展中心举办创业投资。

0: 子大赛，即日起至7月29日可通过线上接受企业报名。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0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开张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지영老师。
0: 네，지영쌤오늘도반갑습니다。
3: 반갑습니다，龙哥。네，우리지난번기차역편도정말알차고유용했잖아요。
0: 네。
3: 네，오늘은여행이나출장으로쌓인피로를한방에날려버릴수있는중국가면무조건한번은들으게되는마사지샵필수표현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좋습니다。那要知道啊，中国的足疗包括呢全身按摩呀，不仅技术好，价格也是十分的实惠的。
3: 对对
0: 对，不过呢，很多朋友呢到了按摩店呢，你可能面对对非常繁琐的这个 menu 盘哈，对，有很多选项，到底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或者是呢对方按的又太轻，又不知道如何呢用中文呢跟技师呢准确的沟通，结果呢钱是花了，结果呢并没有达到放松的目的。
3: 맞습니다，마사지샵에가면세기조절이나아픈부위를말해야하는데단어가안떠올라서으악소리만내다오는경우가많더라고요。 그래서오늘은마사지샵에들어설때부터케어를마칠때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했어요。
0: 네对，三个最核心的使用场景，学完这几句啊，保证你能心满意足。
3: 네，좋습니다。머리부터발끝까지힐링가득한마사지샵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네。
3: 네，마사지샵에들어가면가장먼저어떤관리를받을지골라야하죠。
0: 是的。
3: 발마사지60분으로할게요라거나전신마사지어깨관리를선택할때어떻게말하면좋을까요？
0: 哦，好，三个疑问哈，也是大家可能最最最关心的事情。进店之后呢，工作人员直接给你看价目表，然后呢，你就可以呢直接说出你想要做的项目。当然呢，很多项目其实它是有时间选项的，时长的选择。那刚刚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对不对？
3: 对。
0: 是我们说啊，발마사지60분으로할게요。我要做一个60分钟的足疗。足疗是关键词哈。
3: 足疗。
0: 对。如果呢你想做全身按摩，对，直接说我要做全身按摩。对，想重点按一下肩膀，对，或者是脖子等等其他部位也可以，只要你会说用这个句型，我想重点按一下肩颈，用其他的部位替换就可以了。
3: 발마사지를足疗라고하는군요。
0: 两个字。
3: 我要做一个60分钟的足疗。라고하면60분짜리발마사지를할게요라는뜻이되는거네요。
0: 그,
3: 그럼전신마사지는全身按摩，그리고목과어깨는肩颈，요단어들도콕집어말할때정말유용할것같아요。
0: 是，这些呢重点部位也是关键词。对了，那现在的按摩店呢一般还是会问你哈，做一个选择，那就是选择男技师还是女技师啊。当然我们说呢给你做按摩的那个服务的人员，其实他是技术工种啊，对，我们叫技师啦，关系哦。男技师、女技师，当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偏好。对，有些女生可能觉得我不希望被男技师
3: 对
0: 摁，会觉得有一点点介意，那你就直接说我想要女技师就可以了。
3: 哦，담당마사지사성별까지맞춤으로고를수있군요。자，그럼카운터에서원하는코스를당당하게주문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句话的练习开始。
3: 60분짜리발마사지할게요。
0: 60분짜리발마사지할게요。
3: 60분짜리발마사지할게요。
0: 60분짜리발마사지할게요。

0: 你好，我要做一个六十分钟的足疗。
1: 你好，我要做一个六十分钟的足疗。
0: 你好，我要做一个六十分钟的足疗。
1: 你好，我要做一个六十分钟的足疗。
0: 哎，好的，尽情享受你的项目就可以了哈。来，咱们继续学习。
2: 네마사지를받기시작하면사람마다느끼는강도가다다르잖아요
0: 네맞습니다
2: 너무아프거나반대로너무부드러워서좀더강하게원할때조금만살살해주세요혹은조금만더세게해주세요라는요청하는상황이에요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哈对也就是呢这就涉及到按摩时候的到底你是希望对方的按得重一点还是轻一点觉得疼的时候呢对那千万不要忍着对一定要马上说什么呢请轻一点请轻一点那反过来好如果你觉得力度不够好像并没有按到让你自己非常的满意对好像在挠痒痒你可以说什么呢对还是那个句型请重一点请重一点
1: 重一点
0: 这里的轻和重呢就是力度力度的关键也是力度的区别
2: 哦그래서轻과重만알면끝일것같아요
0: 是的
2: 请轻一点은살살해달라는뜻이고请重一点은좀더세게해달라는표현이군요
0: 예
2: 요단어들은마사지받을때완전생존언어같아요
0: 没错对这对于呢非常喜欢마사지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很重要的单词
2: 对
0: 哈
2: 对
0: 好当然如果你觉得呢继续的力度刚刚好按得你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享受是不是你可以夸一下对方呢对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呀这个力度刚刚好谢谢对这样技师啊才会服务的就更加的有干劲
2: 儿네力度刚刚好는강도가딱좋아요라는뜻이군요칭찬을건네면서로기분이더좋아질것같아요그럼내몸에딱맞는완벽한강도를찾기위한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볼게요
0: 第二句的练习开始了
2: 조금만살살해주세요
0: 조금만살살해주세요
2: 조금만살살해주세요
0: 조금만살살해주세요请轻一点
2: 请轻一点
0: 请轻一点
2: 请轻一点
0: 这个比较简单哈好继续第三句咯
2: 네마사지를받다보면유독목이뻣뻣하거나허리가끊어질듯아플때가있잖아요
0: 그렇죠
2: 그럴때마사지분께여기가좀많이뭉쳤어요라거나이쪽을집중적으로좀더해주세요라고소통하고싶은상황이올것같아요
0: 네是的对于呢经常久坐比如说呢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对或者是呢经常呢要走远路的朋友就是每天的步数比较多的朋友哈那肯定呢会有一些个别部位呢很酸痛
2: 对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呢指着你平时呢比较怎么说呢消耗的地方或者比较疼的地方啊对技师说啊我这里有一点疼痛那请多按一下或者说呢我的腰很硬请多揉揉对那酸痛呢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酸胀疼痛的意思
2: 这里有点酸痛请多按一下라고하면여기가좀쑤시고아픈데많이좀눌러주세요라는뜻이군요뻐긋하고뻐근하고뭉친느낌을酸痛이라고표현하는게참재밌는것같아요
0: 是的是的对这样说呢就真的是非常的地道而且其实一下子就知道 你说的意思了哈那其实听到之后呢当然就会用更专业的这个按摩的手法呢帮你把你所需要的地方对我们说呢那个所谓的那个疙瘩哎帮你揉散是好没错按完之后呢相信你整个人就会轻松很多
2: 와듣기만해도벌써몸이노곤노곤풀리는기분이에요
0: 看来지英쌤是喜欢마사지的对中国下次之后一定去体验一下哈
2: 네뭉친근육을완벽하게풀기위한집중공략문장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게요
0: 来进入呢我们的第三句的练习
2: 여기가좀아픈데많이좀안마해주세요
0: 여기가좀아픈데많이좀안마해주세요
2: 여기가좀아픈데많이좀안마해주세요
0: 여기가좀아픈데많이좀안마주세요안마해주세요어原来안마하다按摩
2: 对
0: 哦这是汉字词哎
2: 是的呀一样啊
0: 安
2: 妈按摩差不多
0: 哦我以为只有马萨吉这一个说法
2: 啊是吗
0: 再骗我死要来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这里有点酸痛请多按一下
2: 这里有点酸痛请多按一下
0: 这里有点酸痛请多按一下这

0: 里有点酸痛，请多按一下。
1: 没错。
0: 네, 오늘마사지코스고르기부터강도조절그리고아픈부위집중마사지요청법까지알아봤는데요이세문장만기억해두면중국에서마사지받을때원하는대로 100% 힐링하고올수있을것같아요
1: 没错，一定的。下次去中国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呢去当地哈，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呢中国式的纯正的按摩。有可能真的会上瘾哦。不过这里要温馨提示呢，就是有一些正规的大型的足疗中心呢，还是会有一些呢免费的，像各种的水果呀、小吃，甚至是简餐提供。所以啊，整个的按完之后呢，您可以呢在店里一边休息呢，一边呢享用各种美食，千万可别着急走，对，把这些福利呢要一起享受了哟。
0: 哇，마사지샵에서간식에간단한식사까지준다고요이건정말몰랐던꿀팁인것같아요오늘배운생생한마사지샵표현들꼭노트에두셨다가다음여행때피로도멋지게풀고서비스도제대로누려보시길바랍니다
1: 是的，在这里祝大家呢身体健康呢，去玩玩的开心，去按摩按的舒心，放松愉快。
0: 여러분의지친일상에시원한힐링이되었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1: 拜拜。拜拜。好的，继续进入歌曲《宁夏》，来自梁静茹。

0: 太油的、太咸的、太香的、太辣的这种，我通通都不行。
1: 对，进棚之前我还给他推了一个最近我很喜欢的那个地瓜干，他竟然说他不吃甜的，
0: 因为真的好甜。
1: Oh my god！
0: 但我知道那个甜应该就是地瓜它自己本身的甜味啊。
1: 但是你连那个都觉得太甜了，所以我觉得你是过着怎么样一种健康的人生啊？
0: 好嘛，对，
1: okay，
0: 今天这个难得是我。算得上是我挺喜欢的东西，
1: 真的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料理，
0: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1: 是的，那就是很酷，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进入夏天了，那看看我们周边的韩国人夏天他们在吃什么呢，吃
0: 夏天
1: 冷面，吃那个米面，吃那个
0: 生鸡汤、
1: 삼계탕，还有那个팥冰素，对不对？
0: 哎，对，
1: 都是很受欢迎的啊。还有一些食物呢，也是夏令的，比如说西瓜呀，比如说欧苏苏啊，这欧苏苏到处都是哦，是不是？
0: 我也发现，
1: 是的，
0: 卖玉米的真的很多。
1: 中国人到了夏天会吃什么呢？我就举个例子啊。
0: 首先，我能想到绿豆汤
1: 啊，绿豆汤是必须的，
0: 得消暑嘛。
1: 如果有一个韩国客人到龙哥家去做客了，然后龙哥给贵客上了一道夏天的中式美食，韩语名字叫요주，中国名字叫苦瓜。然后你想想看，那个韩国客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他的第一反应，我估计应该会想，哎，这是。他们家是不是不太欢迎我？为什么给我准备了这么一道味道这么奇怪、这么苦的东西、啊？
1: 对，
0: 因为有大把的香的、甜的、辣的，对，哪怕咸的、哪怕没味道的东西呢，也好比也好过就是一盘苦苦的东西。
1: 那我到你家来是吃苦的吗？还有一个反应会说，哎，这道菜是不是坏掉了？因为夏天嘛，
0: 啊、它的
1: 对不对？
0: 味道不太正常。
1: 对，有一些水果坏了就是苦味，他就会说，哎，龙哥，你这个菜什么时候买的？
0: 苦这个口感好像其实很难会在，虽然我们经常说酸甜苦辣咸，它是、对其中一个，但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平时传统意义上那种好吃的那个应当出现的味觉，对吧？
1: 是，但是在中国的夏季餐桌上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带苦味的料理是只属于夏天的，比如说像苦瓜呀、像百合呀、像莲子啊、像蒲公英啊之类的，都是带苦味的。
0: 哦，对，蒲公英是有点微苦。
1: 是, 是的，哪怕是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的芹菜，也是微微发苦的，对不对？
0: 是好吧。
1: 但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到了夏天要有这种吃苦的文化呢？
0: 反正至少我对它，虽然其实我对于什么养生这方面其实没有那么的在乎，尤其是它那些原理性的东西哈，究竟它怎么会让你所谓不上？上火等等这些这种原理，其实我真的就不太了解，其实我也不太信。但是从小好像根深蒂固有一个意识，就是苦瓜，因为它是苦味，苦那就可以消暑。
1: OK， 那在中文里边呢，我们说是苦夏，用韩语说就是도이타，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的通病就是没有力气啊，容易疲劳啊，
0: 没胃口，
1: 没有胃口，
0: 对，
1: 容易上火，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夏天大家相对的就要清热去火消暑，对不对？所以呢，中国人就利用了这些苦味的饮食。
0: 好，那当然苦味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我们不妨给大家呢可以简单的盘点几个。
1: 是的，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带苦味的，是不是？
0: 对，
1: 百合呀、莲子啊、蒲公英啊。OK， 但是苦瓜却是吃的最多的，而且苦瓜在中国还有一个名字，它叫君子菜。
0: 君子菜就是我想到的那个君子。
1: 是的，那为什么叫它君子菜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苦瓜一般都是和别的菜肴搭配着做的料理，是不是？
0: 比如说苦瓜
1: 苦瓜炒鸡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苦瓜料理，
0: 会做汤，有些地方 会把它做汤，
1: 酿苦瓜呀，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苦瓜不管本身有多苦，但是它不会把这个苦味呢放到跟它一起的其他的食材中去
0: 啊，就苦它自个儿，
1: 就对，就苦一个人，不给别人造麻烦，所以大家叫它君子菜
0: 啊，
1: 是不是？
0: Okay， 好吧，就是自己承担苦这个角色，我一个人承担就好了，我绝对不会给其他人增加负担。
1: 对，而且呢，苦瓜它还有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大家知道吗？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比黄瓜要多10倍。
0: 哇哦，维 C 爆表哎！
1: 是，所以呢，小时候呢，我妈妈到了夏天，经常会做一些苦瓜。但是小时候我呢，就是一看妈妈做这道菜，我就悄悄的把这个盘子挪到离我最远的地方。对不对？
0: 不想吃到它。
1: 但是，但我妈妈呢，她也是火眼金睛，她总是。 夹一大筷子放在我的碗里。
0: 对，看你半天不动筷子的话呢，可能他直接就会把夹一些呢放到你碗里。
1: 那我真的很嫌弃苦瓜。

0: 我会把它留到最后，甚至沾上它汤汁的周边的米饭，我也不会去动它。
1: 哦，就以至于到这么嫌弃哈。
0: 如果我小时候就认识龙哥的话，那多好，我们有吃饭搭子。龙哥说他很爱吃苦瓜，
1: 食都归你了，好吃的都给留下。
0: 龙哥吃了，龙哥小时候最爱吃的苦瓜料理是什么？你也是从小就喜欢吃的吗？
1: 我说实话，第一，我从小呢。要看多小，我在十一岁之前我超级挑，我人生当中只吃两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土豆丝，第二个呢就是煎的带鱼。
0: 哦，只吃两道菜。
1: 然后所以苦瓜在我十一岁以前的人生，他没有参与我十一岁以前的人生。对，所以然后到十一岁之后呢，对，一味中药把我给吃开了之后，我就什么都吃。
0: 是什么鹿茸开胃的？
1: 没有，就是一堆就是从福建我大姨然后寄过来的，就说我小时候呢太挑食了，然后就把我喝开了哈，然后之后就对于食物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就都吃。但其实说实话开始有意识的吃，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太常见苦瓜，好像
0: 家里不常做，妈妈就做土豆丝和煎带鱼这两道菜了，
1: 也
0: 不然龙哥就不吃，是不是？
1: 然后直到什么，我感觉我上大学以后，因为也是去外地了之后，然后其实有很多一些怎么说呢，小时候可能在家里不太常见的一些出现在餐桌上的一些菜呢，就可以去点到。
0: 啊，你第一次吃苦瓜是在大学食堂，是这个意思吗？
1: 倒不至于。王姐也经常做，但她也只做就是鸡蛋。
0: OK，
1: 苦瓜炒在一起，没有其他的做法。那我其他任何的做法全部都是在餐厅里吃到的。
0: OK， 对。那首先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一道呢，就是那个酿苦瓜。酿苦瓜呢，它其实做法呢有一点像藕盒那样，因为它
1: 是往里塞肉。
0: 对，它是把苦瓜切片以后呢，然后把中间的心挖掉，然后呢是放那个
1: 肉馅儿
0: 进去。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秘诀哦，也是我妈妈教我的，就是说。这个苦瓜呢，在塞心之前呢，是要先焯一下水的。然后焯水的时候呢，要在水里边放一勺油。这样的话呢，苦瓜
1: 有什么作用呢？
0: 绿油油的，颜色不会变。还有一个呢，就是苦味会去掉一点，就是做酿那个苦瓜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煎的时候一定要小火煎。
1: 是。煎饼子也好，或者是煎一些其实任何的东西也好，
0: 是的，
1: 只要火你够小，就它就不至于糊锅。
0: 对，然后呢，就是给我安慰的是，用肉去搭配苦瓜的话呢，苦瓜肉会有一丝丝的回甜。
1: 是，没错，而且加上前面因为用水焯过之后呢，其实它那个苦涩味道的话，其实就减少很多。对于那种不太喜欢苦味的朋友来说，其实它还是蛮容易入口的哈。
0: 是的，
1: 酿苦瓜大家可以学着做一下，真的听起来不难。
0: 对，那第二个就是龙哥小时候经常吃的苦瓜炒蛋，这也是一道五分钟的快手料理。
1: 对，超级好做耶，完全不难，很容易复刻。
0: 但是有一步大家一定要做到，就是让苦瓜不那么苦呢，就是之前你要在盐水里边把它洗一下。就是浸一下，也会把苦味去掉一点。
1: 像我妈妈的话，就用盐腌制一下下，其实确实应该，看来就是为了去掉那个苦味。
0: 大家各地的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秘诀呢，就是一定要快，就是你呢，
1: 快炒，
0: 就是对，
1: 大火。
0: 大火就是先把鸡蛋炒得蓬松柔软，也不用炒得太老。然后呢，把刚才就是焯过那个水的那个苦瓜片呢，就是混在一起，基本上就。10秒、15秒就可以起锅了，
1: 就开足最大的火，然后呢爆炒。
0: 是的，那还有最近呢，在网上很流行的中国00后的苦瓜最爱的吃法叫冰镇苦瓜刺身。
1: 刺身，
0: 一听刺身就是
1: 很高级嘞，
0: 怎么生吃，对不对？
1: 是
0: 啊，怎么做呢？就是把苦瓜呢切成那种薄如蝉翼，就是透光的那种，把它铺在碎冰上，
1: 有一点像刺身的那个视觉的效果
0: 啊。最关键的是你要蘸着槐花蜜或其他蜂蜜一起吃。
1: 哇塞，
0: 是的，
1: 有一种甜品的感觉。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哎呀，甜的和苦的一起。
1: 对呀，那蜂蜜岂不是能够很好的中和掉它那种苦涩味道。
0: 是的，感觉就是苦瓜也变成一道正常的水果了，就这种感觉。
1: 清爽的。
0: 是的。
1: 水果的感觉。
0: 是的。OK。
1: 这个其实很适合发朋友圈，还适合很出片感觉。
0: 对。
1: 看起来。
0: 大家一定会说哇哦，还有这种吃法是不是？
1: 对。所以其实你看苦瓜，我不知道大家家里。 对，经常怎么做？其实看来它的做法也远不止这几种。嗯、
0: 韩国也有苦瓜，我在菜市场见过。
1: 对，我
0: 见过。它的韩文名字叫요주，여자的요，然后주인的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Okay.Okay,
0: 嗯，也有的。
1: 好
0: OK， 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的苦瓜作为夏日苦味料理的绝对男一男主角的话呢、
1: 嗯、
0: 那第一女主角就是我们的百合了。
1: 百合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你可能想到的会百合花吧，
0: 对
1: 不 对？
0: 因为韩国的菜市场我还没有见到过。如果大家有这种知道有一些 information 包哪里有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我觉得会很开心。
1: 那我们说的百合不是百合花哦。
0: 对，是下面能吃的百合。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水仙就像洋葱，我看百合就像大蒜头，是不是
1: 它很更像哎，对，就是蒜蒜瓣。
0: 对，就长得还差分清小嘛，对不对？现在当然是能分得很清楚的。那百合呢，它大多数时候我们夏天都是来煮那个莲子汤，莲子也是苦的，百合也是苦的。所以呢我们会放一些冰糖啊。说到冰糖呢，很多韩国听众可能也不理解冰糖是什么，反正我就跟他们说，
1: 它不是白砂糖哦。
0: 对，长得跟石头一样的糖，
1: 它是一个块块，很大的块块。
0: 它跟那个白砂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是凉性的，不是热性的。
1: 是，
0: 嗯，这个很神奇。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百合其实它本身并不是100%的苦，它是带一点点甜的，就特别适合夏天那种味道，苦中带甜。
1: 是煮八宝粥的时候，反正就各种这些谷物放在一起的时候，
0: 哦，
1: 我觉得放点百合。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吗？
1: 嗯，
0: 百合炒虾仁，里边再放点莴苣，哎，
1: 是
0: 我最爱。竟然是，
1: 竟然是咸的耶。这
0: 我喜欢吃的是咸口的百合。
1: 咸口的，哦 ，OK。
0: 是的，而且我喜欢那种
1: 哎，那
0: 虾仁的 QQ 弹弹。
1: 你们其你们百合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对，
1: 哦，
0: 不是干百合。
1: 哦，我家里因为只买就是干，然后要泡水，
0: 哦，
1: 然后所以煮粥的会比
0: 较多。哎，新鲜的百合是脆脆的，
1: 嗯，
0: 然后呢，干的呢有点糯糯的，它的口感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不一
0: 样，
1: 不一样。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莴笋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莴笋很清爽哎。
0: 啊，莴笋也是。
1: 它有点微微的苦。
0: 韩国菜市场很难找到的，对不对？
1: 哎，
0: 嗯，
1: 好像是哎。
0: 是吧？嗯，你非常想念。还有冬瓜，冬瓜很韩国可以买到哎，这个很
1: 也比较少见。
0: 嗯，那网上可以买到。反正呢，我小时候夏天是最爱吃这道菜的。
1: 是。
0: 嗯，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吃甜汤的话呢，我妈妈会煮刚才我说的百合莲子羹。
1: 对。
0: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干百合了。
1: 是
0: 的，
1: 好像煮粥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干的泡发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嗯，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啊，就是说它除了夏天吃是清热解毒的，它在秋冬也是一个润燥的圣品啊。
1: 对，
0: 可以治失眠和干咳，就是说这一道甜品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
1: 哎，不过一直以来我都看到很多的博主会叮嘱，千叮咛万嘱咐，说莲子呢，你不是直接泡了之后呢，你就吃哈，啊，一直说要把那个莲子那个芽要去掉，它有
0: 莲子心，是不是？
1: 心说是，据说是好像特，一味道是苦的，第二说是好像它很容易上火，
0: 嗯，
1: 还是怎样？
0: 没有，那个莲子心的话呢，怎么说呢？它是清火，
1: 比较凉，是不是？
0: 是，它是凉性的，
1: 凉性的哦，反正就是因为什么原因。
0: 是，
1: 但是我就在想说，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至于吗？但是就想说，
0: 是，
1: 就宁可信其有吧。对，就不可信其无，所以每次我也都会费半天劲把它给掰开之后，把那个它那个心的给去掉。
0: 对，因为中国有一个俗谈叫“莲子心里苦”啊，是不是？
1: 啊，okay，
0: 嗯，说的就是莲子心。
1: 是。
0: OK， 那莲子心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用来泡茶的。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呢，
1: 嗯，
0: 苦茶已经是大家是夏天觉得已经喝得很顺口了，特别是南方。广东人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凉茶。
1: 天哪，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广州的凉茶和北京的豆汁儿，哦，双臂。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个，嗯，
1: 互相都嫌弃啊。
0: 但是呢，凉茶呢，在夏天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1: 是。
0: 是不是？
1: 要不为什么喝呢？那么难，那么苦，那么难喝？因为综艺里面哈，我发现所有出现过的这种场景，因为都是外地人从来没喝过的这种的，他的反应全部无一例外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巨难喝，苦到一个
0: 怀疑人生了。
1: 对，就这种。
0: 但是
1: 我真的很好奇，
0: 你不要说你去广东那边南方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茶铺就在大热天40度了，但是还很多人排队，就好像韩国的参鸡汤有名的店，
1: 对对对，
0: 一样的大排长龙。那时候你会很好奇，
1: 就那种瓦罐，然后
0: 对，他们在喝什么？他们在等什么？哦，有这么大的。

0: 魅力，那当然是想要尝试一下的咯，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会很好奇，哎，
0: 对。而且这个凉茶呢，它是在清朝开始呢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其实呢，它准确来说是一种药茶。很多人一开始这个凉茶呢都是在中药铺子里去抓的，就一包一包的，用
1: 纸包去调理身体。
0: 对，突然之间想到一句台词：“大郎喝药了。”
1: 武大郎，
0: 如果是喝凉茶的话，大郎赶紧喝，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大家都说广东孩子的成人礼不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喝酒了，而是开始喝凉茶了。就说你什么代表你就是已经成人了，
1: 就开始会调理身体了。
0: 就是、不是，就是妈妈追着你，满大街的追着你，让你喝凉茶到。你主动伸手问妈妈要凉茶喝，
1: 哦，
0: 这个过程就是你成人礼了，就是表示你长大了，
1: 会关注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而且呢，广东的这些凉茶包啊，它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看来种类还是蛮多，是吧？
0: 对，
1: 并不是只有一种。
0: 对，它主要呢包括几种，比如说夏枯草，它是清肝火的；野菊花，它是散风热的。说到菊花茶，谁会不喝呢？
1: 对，
0: 菊花也分好多种，你有没有喝过
1: 大的、小的？
0: 很小很小的野菊花。
1: 对，有
0: 超苦的，
1: 它那种很苦，真的。
0: 对，
1: 大概放两三颗，你知道到茶里面，我就觉得说整个苦到一个真的，
0: 真的吗？
1: 很离奇，
0: 怪不得我会觉得那么苦。我每次都放二三十颗，因为它开始实在太小了，
1: 几颗就很苦了，
0: 是吗？
1: 我觉得，
0: 所以我每次都会放点冰糖和枸杞一起，一口闷那样子的。
1: 对，但是你要味道会更浓郁了。
0: 还有那个桑叶，桑叶呢是润肺的、降燥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全能的，就把夏枯草、桑叶和野菊花就是加在一起的。对，但是广东人他们从小喝就已经喝成习惯了。哎，大家有没有那个王嗯嗯吉？吃火锅一定要喝的，它也是一个凉茶，但是它里面已经加了很多糖粉了。应该来说，正宗的是不加糖的。但是大家为什么吃火锅马上就想到，哎，我点一个王嗯嗯鸡，
1: 花了钱的了，
0: 因为它的效果好呀，对不对？
1: OK，
0: 是的，
1: 是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呢，夏天吃苦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中呢，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饮食的
0: 一
1: 种
0: 是
1: 一种文化吧，
0: 智慧的生存法则，
1: 对，
0: 是
1: 关注身体，是关注气候，对，人和这个季节，然后的一种
0: 是，
1: 对，非常好的一种融合吧。
0: 其实中国人、韩国人他们的饮食都很讲究节气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不对？
1: 对，
0: 都有代表性的，
1: 每个季节有不同的
0: 季节性
1: 调理的方式，
0: 对，饮食。所以说呢，中国人的夏天呢，不止只有西瓜、冰镇绿豆汤，还有空调，它呢还有餐桌上的一点点苦味。
1: 是
0: 顺应四季，就是顺应生活啦。
1: 没错，生活都已经很苦了，所以呢，这点苦算什么呢？
0: 是啊。
1: OK， 期待下周给我们推荐的更多美食。
0: OK， 下周见。
1: 好的，来进入下一首歌，一首由品冠带来的《我以为》。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室里因为一直吹空调，小王冻得发抖。智恩，为什么大家把空调开得这么低呀？
2: 哦，여름엔시원해야지。
1: 你们都不觉得冷吗？
2: 덥다는사람들이많으니까보통은좀시원하게해。
1: 唉，韩国人真的是不怕空调病啊。
0: 没错，这个情景真的是道出了我的心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呢，在韩国办公室啊、咖啡厅啊，然后呢商场啊，然后呢像什么图书馆呐、自习室里面等等，可能都会经历过类似的这种场景，就是外面特别热，一进屋啊，感觉呢那一瞬间是很舒服，可是坐久了之后呢，就开始感觉到浑身发冷。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夏天开空调，中韩感觉有何不同？对，那韩国的情况呢，其实真的，我觉得他们的冬天夏天对于室内温度的把控真的是挺极端的哈。夏天呢，室内空调呢，是开空调当然是很普遍，尤其这两

0: 年呢，天气越来越热。对，那我在釜山的这几年，我就会发现呢，近几年呢，我开空调的，一年当中开空调的天数呢，真的是每年都在递增。对，那像办公室啊、咖啡厅啊，那商场就更不用说了，地铁、公交，对，不得不说啊，釜山的公交真的确实空调开的还是蛮足的。嗯，对，那经常呢其实都会开的就很凉，很多韩国人会觉得呢，夏天室内就应该要凉快一点，这样的话人待着才能舒服呀，对不对？你工作、学习、休息，你才能舒服。尤其呢是韩国的咖啡厅，对，咖啡厅数量非常的多，那所以呢好看的咖啡厅呢也很多，比较卷嘛。所以咖啡厅文化很发达，那 夏天呢很多人呢就是点一杯冰美式呢，就坐在空调房里面聊天，或者是办公，或者是学习，干什么的都有。那对他们来说呢，这就是夏天呢就很自然的一种打开方式，也成为了夏天呢去咖啡厅坐一坐，成为了一种呢生活方式。而很多中国朋友的话呢，对此则有一点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吧。对，因为在中国呢，当然呢也会开空调，特别是呢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但很少呢，那不少人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空调病。对，就比如说啊，什么是空调病？就是你空调你吹久了之后呢，你会头疼，你嗓子不舒服，对，甚至比如说呢身上不同的部位，对，一些关节呀、肩膀啊会酸，对吧？或者是呢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然后呢会感冒呀等等，出现身体不适的这种这一系列的这些呢症状呢都统归于所谓的空调病。所以一直时时刻刻大脑当中呢会出现的这三个字的时候呢，那么就对于呢夏天开空调这件事情呢，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好像就会比较的节制一些。对，所以呢在中国常常会听到一些提醒，就是空调别开太低，那别对着风口吹，那晚上呢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啊，哎，一定要盖肚子，这个执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对，然后包括其实在我记得是几年前，那时候应该是在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就开始推广，就是像在商场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呢，像温度呢，它会有一个建议的温度。那么那个时候的原因就是在保证一定的舒适度的情况之下呢，还要考虑，因为空调开太低的话，你需要耗费更多的一些能量和资源。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节能环保的一个行为了。然后开始好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好，那你觉得室内的温度呢是多少度呢？是舒适的？你平时一般都会把空调呢开到多少度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数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看有没有一个这种统一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间范围。好，这是在中韩两国呢关于开空调这件事情的一些呢常规的看法和不同。那么这种差异呢，并不是说谁更怕热，谁更怕冷而已。对，毕竟都是人嘛。而是对于呢所谓舒适舒服的理解不太一样。韩国呢更强调呢就是快速降温，室内呢一定要凉爽。中国人呢很多呢会在凉快和身体的适应之间呢会取一个平衡，也就是不只追求所谓的凉爽。当然呢也不绝对哈，那韩国人也是有怕冷的，会在办公室呢就准备外套盖毯。对，那中国年轻人里面也有很多人呢就夏天真的是离不开空调，而且会把空调呢开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如果说你在韩国生活的话，夏天呢我觉得随身呢要带一件薄外套还是相当实用的，真的，因为你冷不丁你就会走进一个多少度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空间里呢。对，那你想想如果说呢缺少这些呢保暖的毯子，这些保暖的措施的话，你真的可能待不久哈。好，尤其呢去咖啡厅、电影院啊，电影院有些电影院真的超级冷，真的真的。好，办公室也是，那同样是开空调呢，有人觉得是救命，有人，对，我只是夸张一些些啊，那有人觉得是考验。那这样的小小的差异啊还是挺有趣的。好，同样还是那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夏天开空调室内，你会把空调打到多少度？那室内呢会维持在怎么样的一个温度呢是你比较觉得舒服的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平时的做法，对，到底有何差异，会不会从大家的留言，从这个数字的多少当中呢看出来到底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呢？好，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
1: 见身边故事。

是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明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来，今日一句呢是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
1: 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바리흐스피노자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현재가과거와다르길바란다면과거를공부하라。如果你希望现在与过去不同，请研究过去。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好朋友的陪伴和守候。没错，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明天还有一天的，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一个常规的一整天的时间哈。对，这一天是指距离周末。对，还有一天的时间呢，大家继续加油。好的，那再次感谢呢你的收听呢和守候。오늘도부정하고지금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 ，Love Me Right， 来自 XO。PD 节目参加间隙，从的龙哥思密达，我的成功，구세요。